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接下来啊，咱们说一件糟心的事儿。18万买的奔驰电车，提车5个小时就干报废了。智能领航停止运作啊，主动制动辅助功能受限，这些故障提示。那车主呢，第一时间也联系了销售，却被告知呢，只是普通的系统提示，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行驶。手动。

月出厂的长时间的库存车。那销售呢全程没有主动告知啊，车主呢提出退一赔三，四 S 店呢只同意免费检修，推诿库存车的告知义务。双方呢现在协商无果，事件部门呢也已经介入，那车主呢也将准备走法律维权。我估计啊这事儿谁摊上啊都觉得会非常的生气，18万啊也不算。

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北京时间

0: 无存你的肌肉。
1: 确实啊，现在很多人都开始一味的追求要自己瘦瘦瘦，这个不光是中老年人，年轻人也是如此，对吧？哎呀，这一个个的都追求瘦，好了，最终呢，你是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哎呀，走路还容易摔，这不都是问题吗？所以说呢，一定要科学减肥，留存住肌肉，哎，减脂不能减肌肉，这才是最重要的。最近呢，天气暖。

和了，全国呢也进入到了蛇咬伤的高发季节。上海呢有一名14岁的少年啊，私自网购了竹叶青毒蛇当做宠物去饲养，结果被蛇给咬了，所幸呢送医及时，没有生命危险。那医院也透露啊，说近年来收治多例被蛇咬伤的患者，不少呢都是私自饲养的那种宠物毒蛇导致意外发生的。那世卫组织呢也统计说，全球每年有数百万的毒蛇会有咬伤人的事情啊，数万人呢被蛇咬死或者是致残。我国每年呢蛇咬伤的患者也会达到10到30万。国内呢有毒的蛇有100多种，

那留有特殊的成对的牙痕，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必须呢要马上就医，争取呢用最快的这个时间到达医院啊，解决这个相关的问题。同时呢，也提醒广大青少年，切勿猎奇去饲养有毒的野生动物，野外呢一定要远离草丛、石缝，牢记啊避险急救常识，保护自身的安全。

0: 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

0: 很少有充足的时间去旅行了。
1: 主要是因为时间被碎片化了，所以很难凑出一段完整的时间去开展比较长途一点的旅行。有一天的时间就去周边走走啊 ，city walk。
0: 但第一次作为船长出海执行任务，詹春佩还是有些紧张。
1: 驾驶台人相对来说比较多，就是情况比较复杂，就内心是紧张的，内心怕任何一个指令下错了会就是会变得比较棘手麻烦，场面会比较不好看。

没有注意，就是我下口令的时候语气可能跟平常不大一样，然后当时有其他的工作人员事后就跟我说，当时明显感觉到驾驶台的气氛跟平常不大一样，我就那次突然意识到了，就是我不管是自己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我的情绪是会很直接的感染到我团队的其他。

0: 不断的去调整跟突破自己。
1: 在我国的核工业战线上，有很多默默无闻的人做着惊天动地的事儿。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王多明就是其中一位。王多明会从事核工业，有很大原因是受父亲影响。在王多明出生

0: 焊接技术的人叫王多明，他在中和404有限公司工作了40多年，如今已经是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首席技师。王多明焊接的产品大多用在我国核燃料生产线上的关键部位，因此他肩负的责任重大，不容有失。几十年来，王多明
1: 是一个很小的环节，但是安全无小事，我们认真对待负责。
0: 因何而来的呢？1968年，王多明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王多明的父亲到了退休的年纪，父亲决定让他接班。直到这时，王多明才终于有机会去到父亲工作的地方——国营404厂。
2: 出发！这场无越杯球赛，我要全程。

0: 接受我们采访的是黄沙村的老书记朱恩卫，他给我们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1: 这是我们的事业发挥用处最大的了，可今个老百姓责任在里面。
2: 一开始
0: 96岁的老人，
2: 这巨款呀，我有钞票都出些巨款啊！
3: 你一个我都赚8块钱的。
0: 说到自己已经96岁高龄，还要给别人捐款时，老人这样说。

我们乡镇里给我们一年2万块钱，我们一年只销售5块以上，每年5块以上。顶个你说压力呢？现在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压力了，很方便了，都能够接受了，都知道了。嘴边都知道的，那么我们呢，每年搞一次呢，他们聚来的钱，也永远困难当中，困难中就困难。

0: 呀、住院哦，那个困难户啊，那也是比较好，就是老人也搞得比较好，这个事情应该可以推广了。
1: 那个书记介绍说，这个黄沙村捐款都是自发捐款
0: 那倒是的，倒是的，都是自发。
1: 那么怎么自发呢？
0: 因为起头起得好，头起好以后，那么墙面已经搭起来了，刚好呢是6月2号焚火节那个捐款。

0: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黄沙村能够获得象山慈善第一村称号的原因吧。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我的声音故事，关于黄沙村的故事，就向您介绍到这里。
1: 声音有温度，公益有力量。
0: 我的声音故事讲述真实公益故事，展播暖心公益旋律，
1: 与你一起传递善意，
0: 共赴

质感，在听起来很有大自然音效特色的底噪声中，营造出一种回声式的盘旋感。而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这一首，同样是很浪漫的歌，来自 Elva 萧亚轩，《冲动》。

0: 我给宝宝也加一块
1: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五项攀高，六干争先，象山工业经济起步有利开局向好；李晓东调研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录音报道，惊起八种海鲜禁售，我县严查违禁渔货物销售；录音报道，养殖蟹苗开售，首批20万尾青蟹苗供不应求。最后是一组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夏超明报道。

0: 槐花上市的季节，还能吃到槐花馒头。
1: 哇哦，不错哟。
0: 再不然，菜窝窝头，各种馅料的包子，不就是馒头加馅料的表现形式吗？网络上还有各种美食达人，将各种水果、薯类，甚至可食用的花茶等等，都用来做花样馒头。

在食材多样性方面的比较啊，馒头和面包完全是可以打一个平手的。说白了，两者都是面粉，以面粉为基底，只要搭配得宜，加入各种食材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所用食材差不多的情况下，花样面包和花式馒头哪个在营养方面更胜一筹呢？让我们来试着对比一下南瓜面包和南瓜馒头，它们的营养到底有什么区别吧。通过对比，我们可以了解到南瓜面包的热量

0: 近一倍。这盒南瓜面包用到了人造奶油、鸡蛋、乳粉等原材料有关。如果你喜欢南瓜面包，那么就要注意控制其他食物的脂肪的含量，比如搭配少油清淡的蔬菜，以免脂肪摄入超标了。如果您追求低热量、低脂肪、低钠食物，建议可以选择南瓜馒头。如果担心蛋白质摄入少，可以搭配水煮蛋或者牛奶来一起吃，从而补充优质蛋白的缺陷。
1: 不错呀。
0: 总之啊，如果从哪个馅料更丰富上来讲，那面包和馒头是打成平手了。但是如果说在同等体积重量下，哪

0: 北京时间12:30。
1: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

0: 务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

0: 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用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

Take That 一首 Back for Good 一首经典歌曲，而开场那一首歌呢是来自 Louis Capaldi 的 Before You Go。 这里是音乐下午茶，正在直播中，我是高敏，继续带来 Imagine Dragons Love of Mine。

机的，就是因为这个行为啊会分散注意力。当汽车比如以这个8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行驶的时候，它这个一秒钟啊就能往前走20多米啊。如果这个时候有弹窗广告出现啊，很可能至少要占用驾照卖软件。很多互联网的这个流量变现的模式啊，也被应用到了这个汽车企业。所以弹窗广告啊，应该啊就是这其中的一种。第三呢，就是相关规定的缺失。汽车这些年啊发展确实特别快，相应的这个政策法规啊有些滞后，在没有强制规定还有禁止的这个情况之下，让企业自

0: 而是开始绑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两面性，如何才能够既享受汽车的新科技，同时又能保护自己的隐私安全？
1: 我想重点还是要进行防范啊，各国政府其实都在做这件事儿啊，但是因为汽车这几年发展的实在是太快了，标准虽然在不断的进化，但是还是滞后的，所以啊，还是要尽快对这个暴露出的问题进行立法，加强规范，同时。

1月1号，国家标准汽车整车信息安全技术要求正式实施。2月初，八部门联合发布《汽车数据出境安全指引2026版》，明确了敏感区域数据的出境管控要求。3月16号，我国首部系统规范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安全的团体标准也正式实施。可以说，过去那种随便采、随便传的数据乱象，正在被一套越来越严密的法规体系管起来。而对于车企来说，尽管近些年智能汽车发展迅速，但是在信息安全方面却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智能网联汽车想要持续健康发展，首先要系好的就是这条数据安全带。

汽之声对话车生活。在解决了车能开多远之后，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在面临另一个现实课题，车退役了，电池怎么办？根据有关部门预测，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退役量达到82万吨，而从2028年起，这个数字会超过400万吨。研究显示，

0: 那这些年也有很多的关注和探讨，为什么动力电池回收的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
1: 一个呢，就是纯电的新能源汽车啊，经过这几年的推广，销量增长很大。还有一个呢，因为啊，到现在正好是到了一个节点，因为从普及到推广那到现在呢，刚好有很大一部分到了该淘汰的这个时间，而且呢会越来越多，所以啊，电池回收问题啊，现在应该是到了必须要解决的这个时候了。

0: 养生这块还是特别的注重，现在人的这个整个生活水平都在提高，还是要真的
1: 吃点好的，
0: 少生点病。
2: 因为我一直希望的是，我们这好的食物，它应该是所有人都应该吃。好的食物，它不是说只是去吃饱。它其实是滋养人身体的，那所有人都应该吃好的食物，所以我一直倡导的是叫量力而行，就是您比如说您一年您有500块钱预算，您就吃500块钱的好的

0: 会拿出最大的热情给大家做讲解，用最真诚的分享让更多人了解好食物，吃到好食物。
1: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种重养循环的价值？就因为这是养殖嘛。
2: 对，
1: 养殖你看我们有鸡舍，一个小的发酵床，这样呢它发酵床挖出去之后又可以作为咱们的肥料
2: 循环起来了。
1: 对，然后你看咱们的这些剩菜，它又可以作为它的饲料。如果是一个纯养鸡场，它一定不会专门。

0: 但是大家都就是他表想表达这种确实好吃，确实很香吧，就是他那种由衷的那种认可。
1: 客户的这些反馈是不是让您越来越觉得自己做这件事情或者当初回乡做农民这件事情太有意义了？
0: 嗯，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过去嘛，我搞研究，我觉得它是一个链路很长的一件事儿，你很难看到，因为一个政策下去之后，它是如何影响这个社会的。但是我们这个做一个新农人呢？

0: 带着全国各地新农人的祝福，他们的事业开启了新篇章。
1: 一直到2012年实验人民大学博士毕业，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自己创业了啊。因为在实践的那几年，2009年到2012年这期间，我们把商业模式、技术，基本上也都趟了一遍。
2: 当时我爱人就是也算是给我吃了个定心丸吧，他说，石岩，咱们想，我当时也就信了，我当时就全身心的来创业嘛。
3: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
4: 原创话剧《青年与海》演绎向山青年返乡奋斗故事，石浦分院贫共镇让土地真正成为强村富民的聚宝盆。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新增多田长期难题，多田套河改革则成了解题的突破口。多田套河就像给农田穿上层层保护衣，最外层是耕地红线，往里是永久基本农田，再到高标准农田，核

0: 凌晨1:30，象山县渔业局联合当地市场监管局和商贸集团等部门开展违禁渔货物专项突击检查。
1: 你看那车间有那个金明出去，
2: 哎，对，
1: 对吧？那个是金明是我给他推过去。
3: 等执法部门将联合海警、公安等，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对市场加强检查，严禁非法销售违禁渔货物。
0: 上午9:00，联合执法人员先后来到。

本地创业者与返乡带头人。剧中五位主角，每一位都有真实的人物原型。剧中男主角钱进原型是新桥镇东西村党支部书记钱永贞，他在创业成功后毅然返乡发展村庄，带动村民增收致富。饰演者谭景坤告诉记者，最初以为这只是个霸总角色，在深入剧本和演绎的过程中，他逐渐体会到了角色背后的精神力量。学生演员谭景

0: 故事啊，就深入了解之后，我们再来进行演绎。感觉就是在这个舞台剧上看着他们一步一步成长，然后一步一步走向成功，我觉得这点我还是蛮感触的。
1: 宁波财经学院播音主持系教师李炳元说，青年与海不仅是一部话剧，更是宁波财经学院思政育人的创新载体。
2: 我们想的能不能通过一种艺术手段来介绍一下我们勤劳热情质朴的象山人呢？于是我们就突发灵感，不如做一个话剧，就叫青年与海吧。我们更希望

0: 本部校区、宁波市白云剧场，未来还计划在各地村庄开展沉浸式演出，让这份来自东海之滨的青春力量感染更多人。
1: 继续关注录音报道。每年五月前后，在我们象山有一种叫苗的红色野果子悄然成熟，它曾是不少人儿时的甜蜜记忆。如今在墙头镇的涂家村，小时候的野果子也实现了规模化人工栽培，成为了一个别具特色的富民产业。请听记者楼露、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0: 这几天走进象山墙头镇涂家村的邦邦家庭农场，层层叠叠的山坡地

0: 为主。邦邦家庭农场负责人陈迎春介绍，六年前他尝试在自家的杨梅林里种植蓬蕾，之后越种越多，眼下已形成了30亩的种植面积。
1: 人流量还是挺多的，一般的话一天100到200个人也是有的。
2: 那像我们这样采摘的这个价格是怎么样的呢？
1: 成人51个，送一个1斤半的篮子，小孩20个，没有篮子。
0: 由于是人工种植，再加上科学精准的管理，这里生长的果子无论是产量、品相还是口感

0: 友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

0: 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
1: 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2: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
1: 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

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

0: 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九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1: 当地时间九号上午10

0: встрече слева. На кра. Бум.
1: 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2: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

0: 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1: 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九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
2: 嫩。古曼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

0: 原来是在村里开民宿的老板。
1: 现在的话，这民宿的话，我在运营嘛。
0: 那个黄沙象山慈善第一村，那您在这里开民宿，您捐过款吗？
1: 捐过，
0: 那个是书记要求您捐款，还是您自发捐款？
1: 没有，自己自发的。那没有要求。
0: 每年他们有慈善那个捐款的活动啊。
1: 对。
0: 那个你自己怎么看？
1: 我觉得蛮好的呀，自发性的，没有说是。

一直把爱延续下去。民宿老板朴实的话语呢，瞬间是打动了我们。这可能就是为什么黄沙村能够获得象山慈善第一村称号的原因吧。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我的声音故事。刚才啊，我们为您讲述了象山慈善第一村黄沙村的故事。为美好发声，让善意同行。

以歌声传递温暖，用旋律汇聚爱心，以音为暖，以爱同行。这里是爱心和弦。爱心和弦，我们都会结合每期的爱心故事，给大家推送相关的歌曲。今天我们要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路上》。

15年来从未间断。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呢，他写了这首歌。在歌里，他觉得爱心犹如一盏盏的灯，让一家一户的善念亮起，灯照亮了整个村庄。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

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象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

0: 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

0: 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1: 我的电器坏了嘞，我是到堵了嘞，可咋做做呢？
2: 我的光啊，
3: 刚来乡村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2: 我的光啊，
4: 亚妈毕业的两小王两小粗两小虎爱的有。
2: 我的光啊，
5: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总发容易。

0: 向广我来帮你吧，首播11:30，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1: 象山县应急管理局、象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象山县传媒中心联合举办

了右腿的骨折，目前已经在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阿肖提醒啊，山间春笋鲜嫩爽口，但我们要牢记安全第一，大家进山前呢充分的评估自身的能力，登山时做好安全的防护工作，登山前预先做好线路的规划，充分的了解交通路况，学习必要的户外救助的知识和野外求生的技能。我们注意环境和气候的变化，山区昼夜的温差大，即使是熟悉的山路也要带齐应急装备，做好保暖，适时的增减衣物。另外呢，走路

0: 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和美新农村。本次和美新农村内容提要如下：象山多田套河改革套出共富路。5月8号起，8种海鲜禁售，象山鸭哨开展违禁渔货物专项检查。原创话剧《青年与海》演绎象山青年返乡奋斗故事。石浦分院中医启蒙入校园，国粹文化润童心。他山之石宁海深耕本土山茶特色，山野好物。

0: 外出打拼，到重返故乡的创业之路和心路历程。展现过程更是融入了麻糍、海鲜面等象山特色元素，浓浓的乡土气息引发观众共鸣。学生观众徐玉浩，
1: 让我特别有代入感的就像是海边码头，还有那些大樟树，都是独属于我们象山的一些特色。我觉得他这个话剧的话

独特魅力。日前，现红十字台胞医院医健集团食谱分院中医团队走进食谱镇中心幼儿园，开展了趣味十足的主题活动。中医师结合幼儿认知特点，用生动通俗的语言讲解了简单穴位知识、常见中药材常识以及扁鹊、李时珍等古代名医的故事，

0: 种提质、升级加工、打响品牌、完善产业全链条发展，深挖山茶产业价值，让特色物产变共富产业，切实带动群众增收，为全镇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1: 好的，以上就是本次和美新农村的全部内容，是由邱瑞娜编辑，鱼儿为您播音的，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2: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新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3: 还给我，
4: 还给我啊！
2: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他产生依赖。
5: 别看手机，
6: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7: 到时候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

0: 声早。
1: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2: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3: 耶、yeah! ！
4: 已为您设置提醒。
5: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3: 记得呀。
5: 走，
4: 您的汽车已启动，
2: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3: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4: 餐单开始定制。
3: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0: 好，好的。
4: 妈，目的地体检中心，

0: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0: 六干争先。
1: 记者江涵报道，今年以来，高糖岛乡锚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全域统筹推进招商引智、产能扩张、生产保障、服务升级四大重点任务。一季度制造业主要指标增速位居全县前列，为全

累计完成2.53亿元，同比增长13.05%。工业经济呈现产销两旺的喜人态势。企业快速成长的背后是香港伪政府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坚定决心。围绕绿色能源、精密化工等主导产业，香招商团队开展靶向对接，一季度成功签约制造业项目2个，计划总投资1.52亿元，推动3个制造业重点项目建成投产，完成制造业投资8440万元，同比增长28.7%，为香域经济发展助。

前产后全程拓展，整合融合，推动服务模式从单个服务向全链服务转变，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要汇聚合力，强化统筹引导，用好服务主体，加大普惠服务，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政协委员要持续聚焦农业社会化。

0: 成功捧回二星平安金鼎。今年我县将全力冲刺省平安县21连冠，勇夺三星平安金鼎，让守护平安、共促善治成为全社会的鲜明底色。
1: 不远，心里面都装着这片海，心里面始终想着能够回到家乡来去建设家乡。
2: 为打磨这部作品，主创团队历时3年，深入象山的渔村巷陌、田间地头，走访了朱文荣、李健、聂文华等87位本地创。

0: 就是仿生，尽量少用那些个科技狠活嘛，保留了它的原有的那个味道吧。
1: 作为墙头镇特色田园采摘项目，蹦蹦家庭农场的彭雷果园既盘活了闲置土地，也带动了乡村休闲旅游发展。接下来果园会进一步优化种植管理，让这片童年之果挂满枝头，也让更多人走进涂家村，感受乡村田园的独特魅力。
2: 以上就是本次象山新闻的全部内容，是由陈雅琴编辑，鱼儿为您播音的，感谢您。

0: 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1: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2: 耶、yeah! ！
3: 已为您设置提醒。
4: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2: 记得呀。
4: 走，
3: 您的汽车已启动。
1: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2: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3: 餐单开始定制。
2: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5: 好，好的。
3: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0: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

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

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2: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3: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4: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3: 你这人怎么这样？

0: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

0: 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0: 中欧班列累计开

0: 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1: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

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

0: 原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0: 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

0: 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1: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2: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00

0: 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

0: 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1: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

0: 需扩大规模。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九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

0: 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1: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

加快推进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打造形成更多标志性、引领性成果，更好服务保障群众健康需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建强公共卫生体系，加强新发突发重大传染病防控，抓好慢性病综合防治，加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更好维护群众身心健康。要持续完善医疗服务体系，高标准打造医学高峰，深化以县级医院为龙头的县域医共体建设，常态常效开展固定加流动基层巡回诊疗服务，更好满足

昨天，以人工智能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主题的2026年度浙江省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主论坛在杭州举办。会上集中发布了浙江文化研究工程2017至2026成果。

0: 制定出台关于支持青年参与现代海洋渔业建设的意见，聚焦引才、育才、用才、留才全链条，系统推出六大方面24条务实举措，既统筹落实各级人才扶持政策，拓宽青年职业发展通道，也强化渔业技能培训、创业就业补贴、金融信贷支持等硬核保障，同时优化政务服务，完善权益保障，强化荣誉激励，全方位为入乡青年保驾护航。意见将于6月10号起正式施行。
1: 2025年浙江住房公积金。

0: 通两山转换通道，美丽中国看这里。有记者张秀清采制。
1: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作为国有大行，建行浙江省分行把绿色金融刻进发展基因，从顶层设计到产品创新，从支持新能源到助力传统产业转型，一步一个脚印走出金融护航两山。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台超高精度裁床正以每秒 1.8 米的裁剪速度高速运转。随着 AI 视觉和算法的应用，调格面料的精准裁剪在短短一两秒内便可完成，而同样的工序在过去需要耗时一天。公司总经理姚金岭介绍，不光裁剪，企业已经落地应用 AI 数字成套产线，涵盖自动上料、自动瑕疵检测等流程。 AI 让各设备之间拥有了统一的大脑，不仅实现了几何级的时间压缩，更让制衣企业彻底摆脱对技术

0: 成果转化、产业孵化、人才集聚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发展生态圈，提出了到2030年力争实现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40亿元、人工智能领域归上企业50家以上的目标。临海市科技局局长胡德官说，
1: 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关键变量，全力以赴建设人工智能发展支撑体系，重点深化与华中科技大学合作，提速建设临海华工人工智能研创园，加快建设及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孵化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

0: 推动更多先进技术在临海落地转化。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保温杯出口额达到50亿元。保温杯在海外卖得越来越火，连带茶叶、电热水壶、枸杞等和养生相关的日用品出口销量也跟着一起走高。如今中国保温杯已经卖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外越来越受欢迎。一只小小的保温杯为什么能在国外走红？背后有哪些变化？来听报道。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来自孟加拉的外商正在仔细地挑选保温杯的样品。他告诉记者，这次来义乌是专门采购保温杯，销往加拿大。
3: Because the quality and the price, most of the

0: 塔克说，性价比高，款式多，让中国保温杯站稳海外市场。
1: 中国保温杯的优势很明显，价格很低，性价比很高，产品种类也最为丰富，在俄罗斯市场上很有竞争力。
0: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桂海琴介绍，过去几年保温杯主要出口东南亚，近两年中东国家采购量明显上升，而今年欧美市场成为新的增长点。
2: 今年我们第一季度的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0: 程。前两年主要靠中东市场成销量，从去年开始，德国、英国等欧美国家的订单越来越多，市场潜力越来越大。
1: 今年整体对欧美市场做了一个产品的升级，这两年的话养生文化在欧美市场是非常流行的，做了一个过滤茶漏，还有一个陶瓷涂层内胆碱硝铵316材质。欧美市场的话他们是比较喜欢亮色，像我们看一下我们产品的话基本是以粉色和白色这种亮色的，再搭上一些图案设计。我们也是根据不同的渠道然后会联动一些 IP， 像这些 IP 的话我们是可以全球授权的。
0: 从外观设计到功能创新，从

0: 友好型城区方案、共建倡议等。招聘会、创业大赛同步举行，集中展现杭州对就业创业群体的全方位支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舒卫的报道。
1: 活动在杭州余杭区阿里巴巴数字生态创新园启动，全国各地的求职者怀揣梦想前来寻觅心仪岗位。从山西专程赶来的金融专业毕业生朱小姐被现场氛围深深感染，她说，
2: 来了以后还是很惊喜的，我来之前是没想到杭州其实是有这么正规春招场。

0: 全国航天领域广大业界同仁携手共建千星规模太空云生态，合力打造世界领先的天机信息服务系统，大幅提升天机资源智能化、体系化综合应用效能。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一荣说，
1: 太空云它让多个卫星呢在天上进行协同，相当于把感知、通讯、计算以及智能这些能力呢搬到太空，实现了从一颗卫星只干一件事的功能担心到。

0: 是与良渚文化中晚期相当的年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1: 自2022年以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团队通过对舟山岱山姚家湾遗址、金堂安根澳遗址进行扎实细致的田野工作，揭露出距今约4800年至4500年前的制盐作坊，并清理出陶棍、煎盐盘等各类海盐生产设施。盐业考古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成说：

0: 化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上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懂。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城。

0: 可以让小龙虾栖息的地方，还有它蜕壳趴在草上面，这个龙虾底板就干净。
1: 目前农场一年能产出约32吨虾，深受客商青睐，市场供不应求。
2: 我们这个客户嘉兴本地有，那么基本上就是往江苏去。我江苏这个客户呢，他每天晚上在我们这里拿大概要7到8千斤左右，大规格的虾还是很抢手的。
3: 昨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阳光明媚，浙南地区偶有零星小雨飘落，空气当中透着丝丝凉意。记者从省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起全省升温快车道全面开启了，不过今天只是开

0: 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了解到，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功能干涉仪光学平台，通过地面严格测试，标志着我国向太空探测引力波又迈出重要一步。太极计划是我国自主提出的太空引力波探测。

0: 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1: 法国海关当地时间七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推高国际油价的影响，法国今年第一季度贸易逆差扩大到141亿欧元，比上一季度增加28亿欧元。

0: 的领袖穆杰塔巴现已康复，非常健康。侯赛尼还表示，穆杰塔巴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
1: 当地时间九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
0: 九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斯海峡护航行动。
1: 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当地时间九号晚间说，西班牙接收涉及汉坦病毒疫情有。

把涉事男子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三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人民网发表文章说，景区不文明现象之所以屡屡发生，是因为违规成本太低，某些人根本没有把相关禁令放在眼里。面子不值钱，处罚没力度，曝光没压力，难免会让一些人拿无畏当有趣，肆无忌惮地挑战公序良俗的底线。保护野生动物，维护景区文明。

0: 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0: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王斌、洪放，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新月、飞扬，监制王贤。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1: 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3: 我是